节制是生活的艺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能节制烟酒，节制悲喜，节制食欲，节制冲动，那你的生活呢，就是随时充满着阳光的。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将让你的生活更具备活力。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将使你的人生更具有理智。拥有一群朋友，将使你的生活更具快乐。拥有一颗爱心，将使你的生活更加和谐。

0: 李宗盛真的像是一个故事大王啊，写了那么多歌，背后有那么多故事。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据说呢是李宗盛去看赵传的演唱会，唱着他写的歌，下面掌声雷动，突然李宗盛觉得有一些心理不平衡了，于是他就开始幻想，他想啊，有一个爱他的女朋友在失落的时候陪伴着他，甚至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该怎样的。那在他走向事业巅峰获得成功的时候，想得到的却已然失去了，所以就有了赵传的代表作《我终于失去了你》，原来都是在幻想当中诞生的。
1: 你现在

0: 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欧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丫，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20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凭着一家之言和一己之见自以为是。即便是某些自以为自己绝顶聪明的人，也应该留有余地供自己回旋。否则的话呢，这样就会给别人留下把柄。不给自己留余地的人啊，在笑够了别人之后，殊不知也把自己的短见亮给了别人。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变

0: 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 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笼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 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1: APP
0: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
2: 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
3: 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5: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6: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说起裘海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歌呢，应该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这三个人到现在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啊，裘海正还承包了电视剧 OST， 哪部电视剧呢？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有时候过去的事情必须让它过去，如此我们才会有空间让新鲜的事物进入到生命当中，开始全新的旅程。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呢，也可以是很寂寞的。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欢迎你回来，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1996年的五月，在电视综艺最后一期《蜜蜂少女队》当中，教头谢霆锋亲自上阵，以 live band 的形式演出，独唱《活出 Viva》，燃爆全场。在画面前的观众看着这个即将36岁的男人，又再拿起吉他，唱着自己在16年前发行的歌，仿如歌式。我们甚至都快忘了谢霆锋歌手的身份。

阿妹张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常说的断舍离是什么呢？只有你丢弃那些身外之物，你才能获得心灵空间。丢弃世俗杂念，你会心地明朗；丢弃功名利禄，你会轻松自如。还有那些所谓的爱恨情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结束了，何不把它们通通都丢弃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游鸿明的歌应该可以说是男人的情诗，成熟的、内敛的、温柔的、坚定的，还有那些画面的、抽象的、写意的，情加上诗，就是游鸿明。

能此刻的你感觉自己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但不必怀疑，你每天都离顶点更进一步。今天的你也许离顶点还遥遥无期，但是你通过今天的努力积累了明天可以勇攀高峰的力量啊。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

0: 点造型，像笼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听伍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是20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

0: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1: Hello, hello.

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或者呢被惰性消磨了。我们经常讲，越努力越成功，越努力越幸运。所以我们不要被习惯给拖累了，要养成所有好的习惯而不是坏习惯，不要被时间所迷离了，时时刻刻呢做最有生产力的事情，也不要被惰性来消磨了意志和决心，请记得我们的初心。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常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辛晓琪有很多音乐代表作，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味道，这一首说着旧日恋人气味的歌，不知道引起了多少失恋寂寞男女的共鸣。而他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因为当时呢，姚谦患上了感冒，严重的鼻塞，失去嗅觉，让他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变得比较混沌，也同时呢，失去了想象和耐心，这才惊醒过来，平日里多么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旦丧失，是那么的可怕。如今呢，我们再来看姚谦，他是刘若英、萧亚轩、莫文蔚、李玟、蔡健雅等等大牌女歌手口中的谦哥，这些颇有距离的女明星都会尊称他为师为兄，更将他作为倾诉心事的对象。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叫做水知道答案？也就是说，实验者呢会拿着两杯同样的水，每天对他们说不一样的话，然后再通过

英唱歌唱了很久，一直到90年的电视连续剧《山不转水转》的时候，她才崭露头角。因为演唱这首歌，她一举获得当年的青歌赛新人奖。直到1994年，她才推出真正意义上的专辑。

为你朝思暮想。在那之后，那英的名字迅速红遍歌坛，尤其在98年推出了让那英创下百万销量的征服之后，流行歌手顶流名称当之无愧。

其实所有的人生都是一样的，有缘有缺，有盈有亏，这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应该是人生的角度吧。多选择平视的角度和人交往，去交朋友，多看那些人生的圆满，然后呢，尝试着带着一颗快乐感恩的心去面对那些缺憾、遗失或者是不圆满，认真地走过人生的弯路。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我最近啊，每天每天都在整理我的房间啊，今天整理衣柜，明天整理书桌。我常常听朋友跟我说要断舍离，但是我们真正能做到的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什么是断呢？断就是不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那舍呢？舍呢是处理掉堆放在家里的无用的东西。离是什么？离是舍弃对物质的迷恋，脱离物欲。所以可以看出来，断舍离的本质其实就是做减法，让我们自己处在宽敞的整洁的空间里，以此来收获舒适清爽的生活。
1: 我收服宝可梦了。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是

0: 和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5: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6: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7: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6: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7: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6: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7: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6: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7: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6: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7: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6: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有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生活就像是一幅水墨画，浓淡相宜，或许只是寥寥几笔的简单勾勒，实际上却充满了诗情画意。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样的意境啊？甜甜的爱情，浪漫的情调，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延长而变得平淡无色的。所以将它取代的是默默相依，是相互照应，是心和心的依偎。当然在这儿，爱应该就升华了。接下来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中问候你。

会遇到伤害吧，只要勇敢坚强面对，我想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带着一颗快乐的心，你会处处感到快乐；带着一颗宽厚的心呢，你会处处感到温暖。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尤秋兴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乃文在1997年出道的时候，实体唱片行业呢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个时候，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挣钱，一边还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来挣一张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上也能卖个几万，不求挣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林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0: 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会生长啊，秋天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啊。我想说的是，爱来爱去没意思的日子也照过，傍晚的清风，清凉的啤酒，哪一样不是快乐呢？人的任何一次选择都有它对应的筹码，愿赌服输，我想也该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品质吧。接下来让音乐故事继续。

也许我们自己一个人要走很长的路，经历过生命当中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人才会变得成熟。每天醒来都要比前一天更强大。我们直视自己的畏惧，擦干自己的泪水，勇敢向前走吧，别抱怨，也别停下。接下来跟着音乐往前走。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

其实对于新生代歌迷来说，怀旧啊也是另一种新鲜和潮流。作为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谭咏麟跟李克勤可以说书写了一个时代。两人合体的左邻右里演唱会距离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也成为怀旧风潮当中的代表歌手。

我们常常谈梦想，谈理想，你有没有发现理想真的是很艰险的？遇到再大困难，想着为自己理想奋斗，也不会选择放弃了。即便是在阴霾的云沙之下，也会想到苍天苏醒的风和日丽；即便是在封闭的角落中，也要让心灵驰骋在广阔的草原上。

1996年，19岁的周慧从学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录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的赏识。于是呢，他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初听周慧的纪中平立刻把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的总监李亚明来听，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周慧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一番抉择，最后决定做歌手，签约了福茂唱片。

不要强迫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犯错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也请不要尝试去弄清每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它并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让我们学会懂得去接受它们。因为你自卑，所以你自尊心强，所以你多疑敏感，所以你缺乏安全感，所以你控制欲强，所以你占有欲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

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人生路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分享，但记忆很难。从出生开始，我们在成长的路上遇到父母、家人、朋友、爱人，但长大这个事情只能由我自己来，由我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一直到死亡。我们一直在跟自己搏斗，一直在逼迫自己成长，而且我们也一直在收回自己的独家记忆。努力生活，万物向阳，你想要的，努力和时间都会给你。

想劝，怎么劝你变成劝我，退杯换盏觥筹交错，看不

经听说过有人把人生形容为一趟只去不回的车，有的人他会在路上陆陆续续的上车，可能就是在人生路当中认识的好友，不是每一位好友都能够陪你到最后。而同样的，不管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都有可能遇上相见恨晚的知己。冯友兰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晚年才将金岳霖引为同道，并且渐渐地成为挚友。他们两个人的理论思想十分相近，但有时候也会各执己见，吵得不可开交，但最后总是能够重归于好。

说起 R&B 教父，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一定会跳出的一个名字就是陶喆，并且粉丝给他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外号，就是把折子拆开，称呼他为陶吉吉。他的音乐作品大多数拥有着明亮畅快、愉悦婉转的特质，而且有很多幽默轻松和搞怪的一面。而在我的心目当中，莫过于某一年的7月7号在上海的一场演唱会，他为了离观众、离粉丝、离我们的距离更近一点，不惜走到雨中来跟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舞蹈。那一场演唱会让我真真实实的，虽然下着大雨啊，让我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歌手对于音乐的热爱，以及对于音乐表达的那种渴望。

说起金玟岐，你的眼中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2015年，金玟岐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完美世界》，她从幕后到台前经历了10年的时间，那些幕后的经历、参加节目的心得、散落在角落的 demo 被她一点点拾起、打磨、融入到第一张专辑当中，而她也终于可以在大家面前完整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观察和对世界的思考。很多人了解金玟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虽然我们会把这首歌跟同名的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首歌的灵感是金玟岐看过了陈思诚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

0: 项职称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 教了您也不会，您还。

0: 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5: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7: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过年高低露一手。
8: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的收到粉搅拌一下。
5: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个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8: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加两杯。
5: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70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6: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5: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些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13: 大家好，我是小飞。
12: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13: 嗯，
12: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啊、牛奶配一切呀、啊、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13: 嗯，
12: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13: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12: 啊，
13: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12: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七点或者八点，
13: 嗯，
12: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13: 厉害吧？
12: 对，
13: 很多年前就有了。
12: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13: 嗯，
12: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13: 嗯，
12: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13: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12: 对。
13: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
12: 嗯，
13: 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12: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
13: 嗯，
12: 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有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
13: 嗯，
12: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13: 嗯，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2: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13: 推哪个呀？
12: 介绍哪个？
13: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12: 这个
13: 东西叫摩卡壶。
12: 摩卡壶。
13: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
12: 嗯，
13: 是同一个品牌。

0: 意识，
1: 嗯，
0: 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
1: 嗯，
0: 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些的味道。
1: 嗯，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点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0: 嗯，
2: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1: 对对对，
2: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1: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哦，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2: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1: 对对对。是的，
2: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1: 对对
0: 对，
1: 嗯、
0: 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1: 对、
0: 就特别害怕爆炸。但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2: 哦、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0: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1: 对，
0: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
2: 哦，
0: 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
2: 哦，
0: 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
1: 嗯，
0: 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 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儿，它需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2: 压力释放，
0: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
2: 哦、
0: 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2: 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1: 对，
2: 但是刚才小莹说有那个更大的尺寸。
1: 对，有六人份，还有十二人份，会更大一些。完就是给大家个建议，这个它旁边会有个泄压阀嘛，所以我们平时注水建议不要超过这个安全阀。否则超过的话就会有一些崩的状态，经常看到一些视频，
0: 呲水，
1: 坐着坐着咖啡，可能厨房上全是咖啡渣啊，就是这个壶崩了，就这样。
2: 听上去它操作起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含量，
1: 有点像高压锅，但没那么危险。
2: 明白，因为毕竟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1: 对。
2: 那有听友提到虹吸壶和这个摩卡壶，
0: 虹吸壶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1: 是玻璃
0: 的。
2: 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1: 对，
0: 在味道上来讲，虹吸壶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1: 虹吸壶的萃取原理跟摩卡壶是不太一样的。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力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风味呢更趋向于反压壶，
0: 有点像这个。
1: 对，
0: 其实更像这个。
1: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壶。
2: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1: 一个
2: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1: 烧水壶，
2: 对，烧水壶。
0: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2: 这么大的容量，
0: 三升左右咖啡。
1: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0: 可以，
1: 对，一壶多用嘛，
0: 也是
1: 户外的需求。
0: 这是
2: 这就是法压壶吗？
0: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2: 可以，
0: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2: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0: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2: 那你带它干嘛？
0: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长得差不多。
1: 对，
0: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是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
1: 对，完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2: 你说的法压壶吗？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
0: 特看不上
1: 纱窗，

0: 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家湖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戏剧。
1: 嗯，我喝茶也用它。
0: 喝茶也用它。
1: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0: 渣
1: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0: 对。一张模也说了，法牙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1: 哦对。
0: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1: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0: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1: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
0: 嗯。
1: 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0: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1: 就凑合吧，凑合。只能
0: 差在哪儿？
1: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0: 滴
1: 漏水
0: 啊，
1: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0: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1: 对，
0: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
2: 嗯，
0: 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哦，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
1: 对，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
0: 嗯，
1: 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0: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1: 对，
0: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1: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0: 为什么？它很轻便、啊。
1: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
0: 嗯，
1: 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
0: 嗯，
1: 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0: 原因呢？
1: 温度不可控。
2: 对
0: 啊，
2: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0: 啊。
2: 对，
0: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1: 就演示一下。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2: 对。
1: 这种滤杯。
0: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2: 对。
1: 代码没那么神奇。
0: 编号
1: 对
0: 吧，
1: 就是一个基本型号。
0: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1: 就是一圆锥形。
0: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1: 对，
0: 嗯，
1: 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我发现这种弹簧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
0: 嗯，
1: 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2: 小片吧，
1: 小金属片。
2: 嗯，
1: 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
0: 嗯，
1: 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0: 嗯。
1: 尤其是在那个
0: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1: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
2: 挂耳咖啡。
1: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
0: 嗯，
1: 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是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0: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2: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0: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夜晚。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人生最大的成长，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依靠任何人，也无人可靠，独自一个人熬过了最难熬的阶段。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也就是在磨损、修复、重组的过程中，一次次遇到全新的自己。成长就是你主观世界遇到客观世界之间的那条沟，你掉进去了叫挫折，你爬出来了叫成长。我成为谁？

成立于1988年的凡人二重唱，是莫凡和袁惟仁共同组成，这是台湾地区民谣二重唱组合。9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杜鹃鸟的黄昏》，正式进入歌坛。莫凡和袁惟仁都具有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呢，对音乐有极高的热情。这个凡人二重唱的名字和他们的音乐很呼应，平凡温暖，他们总是很贴近生活，也贴近听者的内心。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歌词不追求沧桑感，但深切又现实。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着一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0: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朋友，有的人成了过客，有的人陪了你一生，有的人只陪了你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相处过了就是福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路过的永远是风景，最终留下的才是真实的人生。
1: 滔滔悲伤云和水，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锣不铿锵梨园枝，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 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6: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5: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6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2007年，歌手叮当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离家出走》，正式出道。他的歌声很有张力，无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这种沉淀性的抒情，他都能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又动人。如今日臻成熟的叮当依然风采依旧，而曾经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中，他大胆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挑战由从前安静歌唱转变成能唱能跳的叮当，没有走到最后，却给了一路听他歌的歌迷们无数惊喜。

当初王婷初选超级女声的时候，她的外形在众多参赛者中可以算得上漂亮，而且有非常强的唱功。她在舞台上的表现落落大方，优雅可人，浑身充满了灵气，她总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经验多，唱歌的专业水平过硬，再加上王婷的性格沉稳，所以她在当年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不仅仅得到评委的青睐，也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杨绛先生曾经说，这个世界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能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不去抱怨，不怕孤单，努力沉淀，世间皆苦，唯有自渡。生活总是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也总是一半清醒一半释然。愿你有不伤害别人的教养，更有不被人伤害的气场。如果没有人护你周全，那就请你善良中带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赵永兴，出生于云南昆明，2010年以内地唱跳组合 MSC 男团副队长身份正式出道。他负责创作，擅长各种器乐管弦乐，随团发行多张专辑，其中个人专辑 Get Out 他兼具唱跳演全方位实力，在团队中曾是唱跳俱佳的担当，音乐风格则是中西合璧，主打 Hip Hop 偏美式流行路线。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

0: 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5: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4: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5: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4: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5: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4: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5: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4: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5: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4: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90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90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梦成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宇宙人乐队未改组之前呢，以混杂的音乐风格为主，改组之后他们更喜欢表现一些有律动然后有创新更新的感觉，加入了像电子、funk 等等元素来增加丰富性。歌词部分大多由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出发，把人们觉得有趣的感受直接说出来，从单纯叫大家跳舞的内容到赞美爱人的情歌，题材所关注的范围广阔，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情是没有任何设限的。

0: 担任音乐人薛永嘉的助手，在此期间他不仅巩固了在大学时学到的乐理，对音乐的认知也更加深刻，为之后的出道奠定了基础。这个对音乐有极大热情和追求的治愈系女歌手，在全民 K 歌平台当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嗓音，由此出道。
1: 新天气预报

仍然在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上大学学习音乐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北京，之后应聘到环球唱片，本来是

马来西亚歌手张志成大学期间就开始音乐创作，之后参加了各项创作比赛，在七星杯歌唱比赛中获得冠军。他也加盟音乐网站推出单曲，之后加盟华音唱片推出国语专辑《名字》，去台湾地区发展后，在首张专辑《My Love You》当中，他因为擅长节奏 R&B 曲风的创作跟演唱，又被媒体称为 R&B 小王子。他声音独特，具有穿透力，干净细腻，充满情感，尤其呢转音技巧出色，是当年曾经留在很多流行音乐听者心里的好声音。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

孩子小记，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如果说音乐之于电影就像诗歌之于文学一样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喜欢电影原声音乐的你一定会爱上本期节目带来的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夺目的光环，耀眼的舞台风格，令人陶醉的摇滚传奇，这就是被影迷和乐迷誉为将皇后乐队升级还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遥想当年，皇后乐队以一首振奋人心的《We Will Rock You》可以说是 rock 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每当听到《We Will Rock You》的时候，相信不少人都会忍不住跟着这首歌的节拍一起摇摆起来。当然还有这首皇后乐队的传世经典之作，同时也是英国史上销量最高的单曲《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欢迎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王策策。本期节目呢，要和你一起去分享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从最初失业的一文不值，再到借贷创业，攀上人生巅峰，这是一场与梦想赛跑的比赛。当你沉浸其中时，你会发现眼前的挫折显得极为的渺小，生活当中琐碎的烦恼更加是微不足道。这就是将欢乐和希望传播到全世界的马戏之王。在这场充满挣扎的比赛当中，你会看到明艳鲜活的舞姿，听到悦耳动听的歌声，以及这一首一开头就先声夺人的原声歌曲 This is me。高昂亢奋的音乐结合百老汇级别的表演，这个配合可以说是美轮美奂，简直就是一

0: 才子小纪，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如果说红磨坊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那么隐隐躲在其中的纸醉金迷的废墟当中，诉说着往日的热情与躁动，那么优美而动人的音乐无疑是最扣人心弦的旋律，而动情的舞蹈更加像是激情燃烧过后的爱情碎片。在这部2011年上映的法国经典 IP《红磨坊》当中，无论是一开始的小提琴独奏，还是70、80、9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作曲家克雷格·阿姆斯特朗的改编下，都显得格外融洽。而妮可·基德曼那张无可挑剔的精致的脸庞，配上这首《Your Song》，更是将这一份激情过后缓缓落幕的爱情衬托得非常的凄美。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

0: 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本期节目呢，要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是《爱乐之城》。City of Stars 是《爱乐之城》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洛杉矶的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有两位主演合唱的插曲成了又一首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曲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深沉的男声和优雅的女声，你唱我和，把一段感情纠葛娓娓道来，令人流连忘返。即便是走出影片之后，你也会再找出这首歌曲，在单曲循环好多遍。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0: 妈妈咪呀这部电影改编自好莱坞著名的舞台剧妈妈咪呀，影片当中有爱情，有友情，有浪漫，有沉重，有误解，有分离，有重逢，有幽默，有自嘲，有解脱，有一群有故事的女同学崎岖而丰富的人生足印，在各种情绪动荡、青春与激情还有荒唐当中，还有往日的爱与痛，岁月历练的成熟与沧桑，构成了这部电影当中最精彩的矛盾与亮点，幽默与宽容，欢笑与眼泪。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光影在歌唱，感谢您的继续守候，我是王策策。接下来听到的是2013年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电影当中 Let It Go 响起之处，正是主人公艾莎女王离开她的王国之后，独自一人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开始创造她的新王国时所演唱的。 Let It Go 它是关于一个人心灵上的转变，在电影当中还有外形和魔法的转变，所以这首歌是在写一个故事，也是为这种强大的精神所写的赞美诗。

0: anyway。 台词小记，影片罗拉快跑。如果没有遇到我，你会一直等到我出现吗？
1: 光影在歌唱，本期节目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最后一首呢，要带来的是《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曾经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主要讲述了1949年的法国乡村，音乐家克莱门来到了一间外号叫唐迪的男子宿舍学校来当助理教师。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难缠的问题儿童，体罚在这里司空见惯，而学校的校长只顾自己的前途，残暴高压。性格沉静的教师克莱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善这种情况，他重新创作音乐作品，组织合唱团，决定用音乐的方法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合唱曲目，例如这一首《放牛班的春天》，直到现在仍然是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守候。

杰伦咬字不清楚这件事情大家都清楚，对不对？那周杰伦自己就说，因为方文山写的歌词很难念出来，所以说就巴拉巴拉巴拉的很快的唱过去了，演唱会的时候忘词也就巴拉巴拉过去了，大家也不会发现，对不对？其实呢，后来啊，李健跟周杰伦一起录节目的时候就说，周杰伦的歌词确实非常的多。他说呢，你开一场演唱会，我也开一场演唱会，周杰伦你唱的字数大概是我的3倍以上。这样算来的话，听周杰伦的演唱会应该还挺划算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有这么一本古书啊，叫《礼记》，哎，其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什么意思呢？就说君子没有重大的变故，所佩戴的这个玉那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身体的。可见啊，古人对于玉是多么样的看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对玉的爱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之一。著名的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有着多年的收藏玉器的经历，他所珍藏的玉器是怎么收藏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呀玉器收藏的话题。2016年11月2日，主题叫做玉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古玉鉴赏交流研讨会，也随着名为古玉情怀的一次拍卖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了。王敬之啊和很多业内专家就出席了会议。那么针对国内在收藏鉴定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现状，与会者一致认为啊，存在分歧是客观现象，但是呢，您有问题嘛，它总有解决的办法，比如通过对话和交流啊，发现分歧啊，然后呢经过探究形成共识，哎，就是一条啊有效的路径。那么在王敬之先生的收藏过程当中呢，也曾经有过和其他鉴赏家有分歧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故事啊收录在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篇故事啊叫做《只恐振翅飞玉去》。
4: 这是一只很小的玉鹰，只有王敬之一截大拇指那么大，但是玉质、拙工和沁色都很美。

0: 是白玉质，丁金水银沁。玉英两眼呈环形，炯炯有神，一只精巧的嘴巴上面还有一对小鼻孔，只可惜嘴巴断了一点点。他的头上长着一对与头部相称的大角，双翅完全对称，叼着一片片云头纹状的羽毛，羽毛及身上叼着细细的绒毛。两只脚爪呈环抱状放在腹下，在背部和两爪之间从上往下钻了一个穿心孔，如果穿上绳子，活脱脱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雄鹰。这只玉鹰是1998年农历大年初八在一个朋友处买的，有意识的买古玉，这是王敬之的第一次。在此之前，王敬之更喜欢白玉。这位朋友拿出好几块玉器让他看，并特别让王敬之看了看这只玉鹰的新老。王敬之看了看，以为是块老玉，可这朋友说好几个人都看了，都说是新玉。王敬之拿放大镜又在灯下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得出的结论还是老玉。这位朋友听了听，跟他说，你要喜欢卖给你吧。王敬之高高兴兴地付了钱，带着玉英回家了。一回到家，他就急不可耐地烧了一壶开水泡玉，只见玉英身上泛出一层白灰，特别是黑色的水银沁部位更是厚厚的一层白色粉末。这一晚呢，他是泡了擦，擦了泡，玉英也不断的出灰，差不多得泡了十来次，忙的是不亦乐乎。出灰是古玉的一个标志，玉器在土中年代久远，会因为土地中的环境温度影响，与它相邻的其他物质会渗入到玉器中去，并使玉器发生某种变化，这在古玉鉴识中被称之为沁变。玉器因为沁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色彩变化，古玉出土后，如果人们不断地盘玩，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叫盘变。古人盘玉有五盘，有文盘，还有艺盘。这五盘呢，就是故请很多人用白布昼夜不停地摩擦，使之发热，吐出玉内的杂质。这样的盘法至少得两三年才能使玉变得通透。文盘呢，就是把玉挂在身上，用人的精气体温去养玉，使它变得通透。这样盘至少得十年。再说艺盘，艺盘呢，就是把玉佩戴在身上或者拿在手中，脑子里想着玉的种种美德与神奇，跟这个玉产生心灵上的交流，使它逐渐地变得通透。这实际也是文盘，只是被古人加了些神秘的色彩而已。不过这些都是古代那些悠哉悠哉的闲人所做的事，现代人急功近利，表现在盘玉上也如此，用滚水煮，用开水泡，这是一种办法，目的是一样的，将古玉中的杂质给逼出来，逐渐恢复它原先的模样。如果盘工到家，古玉就会呈现宝石样光泽，被称之为脱胎，意味玉冬眠出土后羽化而登仙，这是盘玩古玉的最高境界。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说这只玉鹰，应该说这是一块十分开门的玉，玉是老玉，工是老工，整个玉有一种沧桑感。鹰的右翅边上及两翅的下部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而且比其他地方低陷下去这么一点，有萎缩的现象。它的左腹及尾部是丁金水银沁，这都是无法伪造的。王敬之 估计前边那几位说他是新玉的人肯定没有用放大镜看，如果用十倍以上的放大镜仔细观看，是能看出这些古玉的特征。不过话也很难说，买玉靠缘分，鉴赏玉要靠悟性，就是这只玉鹰。王敬之后来佩戴着它让一些人看，告诉他们这是古玉，可这些人竟然研究了半天还一口咬定是新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个玉啊，有着丰富的精神内容，象征着一种高贵、纯洁、友谊、吉祥等等，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信物。中国人佩玉啊，以求辟邪除凶。人们呢，以玉为美、为荣、为贵。玉啊，成为人们习俗生活的一部分。究其渊源呀，就是在于啊，古人对玉的身世不可知的神秘认识上，都是几千年来啊，对玉是神灵之物的宣传的一种认可。那么佩戴玉饰真的能够辟邪吗？这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为您讲述的王敬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黑色的保护神，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
3: 有一位老兄啊，甚至还要对王敬之收藏玉器的热情浇浇冷水。其实啊，伪沁和真正的沁色，只要仔细的分辨，是不难区别的。有这么一回，一个朋友带着王敬之去拜访杭州的一位专家，他拿在手上粗粗这么一看，就说新的。王敬之拿出放大镜让他看玉中的沁痕，这位竟然挖苦他说，你要不要用40倍的显微镜看呢？并且向陪王敬之的朋友说，哼，看样子他家里也没有一块古玉。但奇怪的是，这位老兄有几位玩玉的朋友后来看到这个玉婴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绝对是古玉。王敬之告诉了他们这位老兄的意见，这些人也都感到难以理解。在那次拜访中，这位老兄还口出狂言，海峡两岸的两位著名古玉专家都被他骂了一通，骂北京的专家不懂材料，骂台湾的专家没有文化，连沁字都不懂。其实啊，这位台湾专家曾在一本书里对沁字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或许连这真正专家的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这只能证明

0: 他自己的狂妄和肤浅。王敬之后来也再没有见到过这位专家。有一段时间，王敬之感到很困惑，往往这个圈子里看好的东西，另外圈子里的人却一看即假，难道真是我们孤陋寡闻，两眼昏花吗？后来王敬之干脆跳出杭州的圈子，专门去了一趟上海，请教上海的古玉收藏家。这些人大多同王敬之持同样的看法。关于这只玉鹰的断代，一些鉴赏家最早的看到商代，最晚的也看到宋代，多数人是看到了汉代，王敬之也是看到了汉代。理由是，第一，从造型上看，玉鹰翅膀的造型有汉代玉雕的特征，这是一种云头纹，在汉代的玉马玉兽中都反复出现，特别是鹰身及鹰翅上的满布细毛用极细小的短线驮出，这是汉代玉雕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第二，从沁色看，玉鹰翅膀上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这是年代不太久远，不到三代，但也不是太近的标志，宋代形成不了成块的水银沁。还有一点，这些人在台湾古玉鉴赏家徐正伦先生的《小古董赚大钱》一书中看到了一只鹰纹鸡，其纹饰和王敬之的玉鹰十分相像，徐先生也将这只玉鹰定为汉代。到了1999年的秋天，王敬之在上海沪港三联书店买书，在翻看傅中模先生著作的《古玉精英》时，突然眼睛一亮，竟然发现书中有一只和他那只玉鹰极为相像的玉鹰，而且傅先生也将其定为汉代。这位傅先生是古玉鉴藏的权威专家，他的著作在全世界古玉鉴藏家中均被奉为圭臬。王敬之为自己能够收藏到与傅先生一样的玉鹰而感到骄傲万分。1998年3月18号的上午，王敬之作为嘉宾在杭州广播电台介绍了玉器的鉴识和收藏，其中他特别讲了历史上古玉护身的种种传说。没想到当天他自己也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就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敬之应一个朋友之约去他府上看瓷器，他骑着助动车在大观路上，好像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迷迷糊糊地感到两边原先的围墙都变成了商店，在十字路口还有许多从未见过的建筑。突然间，王敬之感到左眼被什么碰了一下，他就栽倒了。清醒过来后，看见自己的车已经熄火倒地，车上的工具箱也摔碎在几米以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还戴在脸上，左脸发际处有点疼，用手绢轻轻展了展，毛细血管还在渗血。再看看手，两只手背轻微的擦伤，没有伤筋断骨，这腿脚也没有受伤。当时啊，王敬之已经觉得有点晕头转向了，他站在那儿愣了半天，才想起这地方是大观桥。他呀，正摔在防护栏和桥墩中间，如果稍微偏那么一点儿，王敬之就完了。当王敬之完全回过神之后，他把车子发动起来，车的龙头歪了，只好推着回家。到家之后，他妻子一看，当时是大惊失色，让王敬之去医院挂了急诊，配了药。但是王敬之觉得自己除了破点皮儿，其他一切都好。一个星期以后，王敬之去修车，这个修车店里的人看到他这车全都大惊小怪，怎么呢？这个车的前叉 已经弯得一塌糊涂，报废了。可这车子的面板却完好无损。这些人问王静之，其他人的车前叉这样，这车子肯定得报废呀。实际上王静之也感到奇怪，车前叉那么粗的铁都撞弯了，车后的工具箱也碎了，而在两者之间的自己怎么只受了一点轻伤呢？想着想着，王静之明白了，因为自己身上啊佩戴了一块古玉，是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是这块宝玉使自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王静之想，自己有一个朋友也是搞收藏的，他在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竟然摔断了手臂，而自己在快速行驶的助动车上摔下来，居然只受了点皮伤，难道说这不是古玉护身吗？王静之这块古玉是在杭州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买的，一讲到玉还得说缘分，得到这块玉也是缘分所致，因为这块玉他前后看了三次都没买，卖主呢也没有卖掉。到了第四次，王静之带了一个朋友去，而且还带了电筒，在电筒的照耀下，他让这朋友看，这位朋友看完说呀，不透光，并认为这块玉不值卖主说的那么多钱。王静之向卖主介绍说，他这朋友啊是一位专家。卖主一听啊，立马主动降价，于是王静之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这玉给买下来了。其实黑色的玉如果透光，那是墨玉，而不透光则是沁色，一种古玉中很少见的沁色，叫水银沁，又叫黑漆骨。
1: 这故事没有说完啊，那么王静之先生身上的这块黑玉到底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 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谭咏麟的作品基于情，而渐渐超脱了狭义的风花雪月，很早就以情为幌子，重在关注反映社会和人生，再现了时代环境的风云变迁，表达了一个有思想有良知的艺人对社会现象和伦理道德的认识。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这个歌呢，除了提到童年，还有亲情、初恋滋味，挥别过去的自己，也提醒长大之后的自己，拥有这些回忆都是多么的重要。而这首再见小时候，它是放在了 CD 一第一首作为开场，小时候那首歌呢，放在了 CD 二作为结尾，以倒叙的方式作为了现阶段南拳妈妈这一个音乐篇章的句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福海翻黑暗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吻》。在此前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他给人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离别，一个人的精彩呢，是一种潇洒快乐的离别。这首《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黯然神伤的离别，也只有这种离别是让他最深刻、最难忘，甚至是说最彻底的离别。因为大部分百听不厌的音乐都是源自于伤痛之后内心压力的释放，所以这个歌也就成为了百听不厌的金曲。来听《吻》。

继续回来，我们来听一首早期摇滚乐队黑豹的作品。这首收录在黑豹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也就是他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叫做《Don't Break My Heart》。他的词曲创作原唱均为窦唯，窦唯呢也是黑豹的第一任主唱。这个专辑带领乐队打开了华语乐坛摇滚乐队的篇章，火了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但也只有这么短暂的一年，专辑发行后不久，窦唯便离开了，键盘手兼任主唱一职。随后，黑豹后期的专辑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味道，所以第一张仍然是被鉴定为黑豹乐队时期最好的一张专辑。来听 Don't Break My Heart。

茂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下一首歌介绍来听西域男孩的 My Love。 这首歌呢是他们几位成员一起来创作的，并且作为组合出道的第一支单曲，被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发布，确切时间应该是2000年，也就是孙燕姿出道那一年。 My Love 呢不关于爱情，灵感是来自于他们对于爱尔兰的感情，而里面你听到的所有乐器都是组合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元，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元，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

0: 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两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9: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10: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在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的收到粉搅拌一下。
9: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10: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敲两杯。
9: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8: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7: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 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2: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此时此刻听一首赵雷的歌好了，他是80后民谣歌手代表，他的歌里面呢也充满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并且在他的字里行间，他更愿意做一个无忧无虑的穷小子，去穷游世界，拿一把吉他走遍他喜欢的城市，然后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如果可以画下来，那这首歌便是他最想描述的联想吧。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花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无印良品，恍然大悟。

王峰的《无处安放》，这是他2015年的歌，里面说我们有太多的无处安放，在时间中寻找答案，记忆深处的歌唱给心爱的人，唱给那些叮叮当当的心。他的 MTV 章子怡也是冲锋陷阵，连续拍了20多个小时，献上了高级的表演。张一白也说，有章子怡为汪峰拍 MTV， 他的这个专辑也算是提升了一个档次了。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我是木之声原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这是宽松的衣服，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

在《麦克白》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一切有生之物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人也是一样，无论昨天多么劳累，晚上好好的睡上一觉，精神就能恢复，睡好了，睡足了，世界就又是全新而美好的样子。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新生。有些人没有休息够就挣扎着起床上班，靠着咖啡续命才能应付一天的工作，白天萎靡，晚上熬夜，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身体就越来越差劲。懂得控制自己的人，更容易控制自己的人生。

作家周国平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喜新厌旧乃人之常情，但人情其实还有更加深邃的一面，就是恋故怀旧。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他总有一天会发现，人生当中最值得珍惜的就是那种历尽沧桑始终不渝的伴侣之情，而这种感情在歌曲里你也能够找到，特别是在吕方的歌里。

在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当中踊跃过不少优秀的歌手。2006年那一年拿到了全国总冠军的尚雯婕，你还记得吗？除了歌手身份之外，她还是中国内地流行乐词曲创作人，并且拥有着学霸人设。她从复旦大学的法语系毕业，很多影视剧由她来演唱插曲或者主题曲

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地球一年的存在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打响指的时间。那我们呢？我们存在在这颗星球上的时间短之又短，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改变不了，所以去做想做的事，去爱想爱的人。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消失，当那一刻来临时，很多你以为的大事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所以抓住时间，发现生活当中的温暖和可爱吧，放开手，和你爱的人和事在一起。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4: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4: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3: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

0: 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了，真正进入到夏天了，白天变长，晚风变柔，大家是不是都在向往着草地、湖边还有山脚下？这个季节的户外呢，就不一定要选什么重装徒步、荒野求生这种啊，这种跟我们都市人离得还是有一点远的。其实只需要一块天幕、一把充气沙发、一个能够吹走闷热的便携风扇，你就可以轻松 get 一个五星级野趣客厅。当然了，真正的轻装野趣呢，还少不了一杯能够捧在手里的好咖啡。从手摇磨豆机到户外手冲壶，从便携压杆咖啡机到烧水的迷你炉头，你想象一下，在虫鸣和鸟叫里等待一杯咖啡滴滤完成，那种真正在户外慢下来的惬意，我想才是春夏户外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袁一请来了好帮手，生活方式达人，也是媒体人哈，飞鱼秀的小飞，一直在着重于户外露营这个话题，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品质咖啡的还有咖啡师小莹。今天我们三个人要帮大家一起来搜罗那些值得入手的户外咖啡器具，让你不用太折腾，也可以把家搬到风景里。
11: 大家好，我是小飞。
10: 我今天刚好看到这样一条聊天互动，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一定的契合度，讲到的是什么时候你切身感受到时间的存在。有一个叫 Mario 的听友说，喝着咖啡，吃着茶点，感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的时候，切身感受到了时光在流逝。
11: 嗯，
10: 就到底从什么时候，就是咖啡它已经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可能以前大家的早点，假如说让你晒一晒的话，可能是什么豆浆配一切呀，牛奶配一切呀，或者白粥、小米粥配一切。
11: 嗯，
10: 但现在你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咖啡是可以配一切的。
11: 嗯，也就是说从一种豆子换成了另一种豆子
10: 啊，
11: 但基本上早晨还是用豆子来叫醒人。
10: 对，你刚才跟我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器具，那个机器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定时，我第二天早上7点或者8点，
11: 嗯，
10: 那个咖啡就自己从磨豆开始，然后到滴滤出来，
11: 厉害吧？很多年前就有了。
10: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每天早上不用被闹钟唤醒，也不用被自己的梦想叫醒，而是被咖啡的香气叫醒。
11: 嗯，
10: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惬意呢？
11: 嗯，
10: 那我们今天肯定是聊跟咖啡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要把场景切换到户外，怎么样真正实现咖啡可以随身携带？
11: 假设你的生活场景是在都市里的话，你不需要随身带任何东西，因为可获取咖啡的地方太多了。
10: 对。
11: 但是呢，假设你是在出差，或者说回乡探亲什么，就这种过年，但是你又有了那种每天喝咖啡的习惯的话，你就得想办法自己带一些器具。
10: 我们今天两位带来了自己这么些年来甄选出来的，用着很顺手的。有便携的属性在，同时也可以在户外，不用借助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喝咖啡的器具。除了大家都在说保温杯，只要保温杯感觉就可以一切饮品都可以随身携带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保温杯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其实是追根溯源，带着这些咖啡器具，我们是可以从它把它从一颗生豆子就开始制作起来的。
11: 而且好像用保温杯来存放热咖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0: 保温杯感觉除了水以外，很多东西都不能装。
11: 对。
10: 比如说 VC 的东西，对，酸性物质。
11: 其实豆浆也不能装。
10: 豆浆会发就是
11: 很快就坏掉了。
10: 对，就变成豆腐脑了。
11: 咖啡也是，如果你把热咖啡装到保温杯里，拧上盖带走，比如说你开车了一个小时到了单位，打开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是说变质了，而是说它的很多风味损失的非常严重，因为它在高热的环境下沤了一路，就不太好喝了。
10: 除非你喝咖啡是像我一样只是为了依赖于它的咖啡因，就可能你有时候会忽略它的什么口感啊或者风味啊等等的。
11: 哎，你认识了小莹之后不是已经开始讲究点了吗？
10: 我都已经开始磨豆机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喝多少豆子，喝多少咖啡，我就会磨多少豆子。像我以前都是买一大兜的咖啡豆，我先用某一个器具给它全部磨成粉，随取随用随取。
11: 就后院有头驴是吧？往中间那磨盘上一撒。
10: 对，让慢慢进步，不要一下跨越式的发展。咱们从哪个开始说起呢？我觉得小英你定。
12: 我觉得可以先从小飞老师的说起，他的很户外，他的器具真的很户外。
10: 他的。不仅是户外，它的让我感觉有两个字儿叫原始，
12: 对，特别原始。
10: 对，
12: 我们
11: 先从因为现代人认为只要脱离电的环境，就相对比较原始。
10: 对，
11: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被认为原始的器具，有可能它延续的就被人类使用的时间段更长一些。
10: 是
12: 啊，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赵令说起。
11: 赵令，
10: 小英已经学会了我的语言体系，
11: 恐怕主持人听不懂啊。这个赵令啊，我跟你说。这个吃面条吃饺子的时候，最后往外出锅的时候一抄，
10: 还是剩那么几根儿，
11: 可好用了。这个东西叫手网是吧？
12: 对，叫手网。
11: 手网，它长得就像是一个金属篦子、不锈钢的那种罩铃或什么。也有人觉得它长得像那个崩爆米花的那种东西。
10: 崩爆米花的，我小时候见的不是长这样。崩爆米花，人家是那个
11: 黑葫芦。
10: 对，
11: 那个特别专业，那个还一般人还操作不了，
10: 他
11: 要求你左右脑得分开使用，因为它一边是摇，是摇动的那个，
10: 是我见过，
11: 另一边是前后的，他拉那个风箱，所以你要做不了这个动作，你连崩爆米花的传统工作都找不了。
10: 等一下，大家现在一边听广播的时候可以一边试一下，右手摇在那转，左手是在做这样的这个应该叫拉风箱的动作
11: 啊，
10: 我恐怕够呛，这份钱我挣不了。所以这个手网到底是干嘛的？
11: 手网是可以方便你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户外里面烘豆子使用的，就是你喝多少烘多少，差不多这一网大概能有多少克？
12: 50克左右，
11: 能喝个2到3回吧。
12: 对对对，
10: 现喝现磨都已经不够讲究了吗？还要现喝现烘？
11: 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级的讲究，或者是一种初级的不讲究，因为早在这个咖啡豆被人们开始饮用的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它那个咖啡的诞生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对吧？埃塞俄比亚，你现在去那边玩的话，在街头现在也是现烘、现磨、现煮。
12: 对，完他们用的还不是小飞老师这个罩领，还是平底锅。
11: 对，
10: 铸铁的吗？
12: 对，
11: 炭火，这不重要，不重要。炭火平底锅炒，
12: 对，
11: 跟炒花生米一样。
12: 对， 对， 对，
11: 炒熟了以后，直接拿一个那个
12: 捣蒜的锄头，
11: 对，捣蒜那个叫什么？
12: 捣蒜那个
10: 叫 擀面杖。
11: 就那玩意儿吧，把它捣碎了，然后呢拿一个陶罐，

0: 来煮咖啡、
1: 嗯、
0: 那是最原始也是可以认为是最根源的一个做咖啡的方式。
1: 那一杯咖啡得等多久啊？
0: 人家很快
1: 啊、
2: 对，
1: 他那个就很顺理成章。
2: 对，
1: 但是你这个手网、
0: 嗯、
1: 对手网、
2: 嗯、
1: 他每次你就得把那个豆子是铺平一层是吧？
0: 对、嗯、
1: 不能是那种
0: 不能多
1: 特别重叠特别多的。
0: 对，
1: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给它罩上，
0: 盖儿是为了防止你在摇晃的时候豆子飞出来、
1: 嗯、飞出来、
2: 嗯
1: 哦、所以它虽然那个咖啡豆的体型上
3: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4: 倒掉吧，我不吃了。
3: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5: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接下来第二件我们推哪个？
0: 推哪个呀？
1: 介绍哪个？
0: 那我觉得说说这个吧。
1: 这个
0: 东西叫摩卡壶，
1: 摩卡壶。
0: 我手上这个跟小莹手上，她今天也带了一个，
1: 嗯，
0: 是同一个品牌的，就是这个品牌发明的摩卡壶
1: 、嗯，
0: 而且最传奇的就是这个发明人，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 logo 上这个名字，就是发明人的这个名字。
1: 嗯，它的大小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可能用的茶杯。这么大，茶缸子吧，
0: 漂移壶那么大，那么大，
1: 对，差不多。这个摩卡壶，它在原理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做咖啡分两种，有压力的和没压力的。
1: 嗯，
0: 摩卡壶很像是意式，
1: 嗯，
0: 就是在相当于是不用电做一杯接近于意式的、带油脂的、味道比较浓郁的咖啡，就是可以用摩卡壶。
1: 嗯，
0: 但是呢，它出来的味道跟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意式机比起来呢，我觉得更难喝一些，就更、可能更原始一些味道。
1: 嗯，
2: 就是浓度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是稍微少加点水或加上牛奶稀释会更好喝一些。
0: 嗯，
1: 它这个壶基本上是分上下两个部分吧，
2: 对对对，
1: 然后是可以拧开的是吗？小英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用法和它每个部件都干嘛的。
2: 它的用法就是它属于压力式萃取嘛，所以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部分呢是放水的。完到时候呢，我们在用这个壶的时候呢，下面会有火源给它进行加热，完中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粉碗。中间是粉碗，是放咖啡粉的，完中间呢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而上壶呢是我们它咖啡液呢是从上壶流出，所以呢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理解为是阻力层，完在加热过程中呢水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完就会从穿透咖啡粉层流入到上壶，完所以呢会属于压力式萃取。
1: 就它那个壶身的中心这个叫阀的这个地方，等萃取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喷泉，小喷泉的样子。
2: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那咖啡就从那里面渗出来。
2: 对对
0: 对，
2: 嗯、
0: 我第一次买到它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忐忑，就第一次试用的时候，
2: 对，
0: 就特别害怕爆炸。但后来用了这么多回呢，它也没炸过，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压力达不到爆炸的那个压力啊。
1: 哦、它的原理有点像高压锅。
0: 高压锅，而且它边上有一个东西，就是泄压阀。
2: 对，
0: 一旦假设你把它忘在那儿了，就是它已经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它会从边上这个东西泄压。
1: 哦，
0: 所以一般不太会出现爆炸这种情况。
1: 哦，
0: 但是。但是我不太爱用它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假设真的是一两个人还可以，
2: 嗯，
0: 但我们经常出去玩的话就是十几个人，就是三四个家庭这种样子、而且现在好多人一说哦这个咖啡好香啊，就排队开始等着要喝了。
1: 嗯，
0: 那你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每做完一份儿，

0: 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否则的话
1: 压力释放，
0: 否则的话，一来你有可能拧不开，
1: 哦、
0: 二来呢、也特别烫，也不太好操作。
1: 是，嗯，所以它就只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左右或者四个人左右。

0: 它的个头比较小，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1: 对，对
0: 那有听友提到红西湖和这个摩卡湖、嗯，
2: 红西湖几乎没有办法带到户外，因为它大部分
1: 是玻璃
2: 的
0: 啊、易碎的东西就不太会在户外使用了。
1: 对，
0: 嗯嗯，
2: 在味道上来讲，红西湖有优势吗？你会觉得？
1: 红西湖的萃取原理跟摩卡湖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完它呢会属于大气压原理呢加浸泡式萃取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整体的风味呢更趋向于法压湖，
2: 有点像这个。
1: 对，
2: 其实更像这个。
1: 对，更像那个，就更像那个大湖。
0: 说的时候，小飞正指向我们今天全屋最大的这个
1: 一个
0: 器具，感觉像是一个
1: 烧水壶。
0: 对，烧水壶。
2: 这一壶大概能有三升左右吧。就
0: 这么大的容量，
2: 三升左右咖啡，
1: 完、它其实平时还能烧水用，
2: 可以，
1: 对，一壶多用嘛，
2: 也是
1: 户外的需求。
2: 这是
0: 这就是法压壶吗？
2: 这不是法压壶，这是法压壶。我们先讲法压吧。
0: 可以可以。
2: 我一般假设有时候用这个摩卡壶的话，我有可能也会带着法压壶。
0: 为什么？就是错开时间。
2: 两种情况：第一，懒得用摩卡的时候，
0: 那你带它干嘛？
2: 我可以用法压壶就玩一下嘛。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用摩卡壶做了一杯咖啡，对吧？油脂你看各方面还不错。然后我想加奶泡的时候，用法压壶做奶泡效果还不错。就是市面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叫做法压壶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一种叫做奶泡壶的东西。
1: 对对对，
2: 长得差不多。
1: 对，
2: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测试过之后都会说，法压壶出来的泡沫更加绵密，比那个所谓的奶泡壶，就是都是这样手动打奶泡的，比那个可能那个泡沫更好一些。那个、
1: 对，完它还能符合我们拉花的一个奶泡需求。
0: 你说的法压壶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么神奇。法压壶，大家如果听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就这就是我当时。
2: 特看不
1: 纱窗，
0: 对，纱窗什么无纺布，就这些。但是这确实，你上次也说过，小飞说这法压壶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一个器具。
2: 我喝茶也用它，
0: 喝茶也用它。
2: 你可以把茶叶滤到下面去吗？比如说喝绿茶什么，我最讨厌喝绿茶，就是这一套动作，我最讨厌这个，就特别麻烦。所以我更倾向于是没有那个
0: 渣
2: 那个叶子飘上来的，对吧？反正大家都能懂了吧？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一张模也说了，法压壶是可以泡茶，但是没有见过用紫砂壶煮咖啡的。
2: 哦，对，
0: 你用过紫砂壶煮咖啡吗？
2: 我用过紫砂壶手冲，
0: 因为它有那个壶嘴是吗？
2: 对，就是我是一个玩性比较浓的人，有时候我明知不可为，有时候要试验一下。所以就会。曾经挑过一款那个壶嘴特别细的来手冲，
0: 然后事实证明怎么样？
2: 就凑合吧，凑合，只能
0: 差在哪儿？
2: 就是当你把水流控制到极慢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
0: 低
2: 漏水
0: 啊，
2: 顺着那个壶嘴往下滴的
0: 啊。因为你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手冲壶，
2: 对，
0: 我在没有真正用过手冲壶之前，就是那个壶嘴特细特长的，还有一个曲度的，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用手冲壶，我觉得特别装，就不就是倒个水吗？你自己的手还控制不了自己了吗？但我当用到手冲壶，我发现哦，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设计原理在的。
2: 对，你用它的时候，你不会起急冒火的。因为它那个水流好控制，
0: 对，控制的相对精确一些。
2: 对，
0: 这个是你真的会带到户外去的吗？
2: 从来没有带到过户外去。
0: 为什么？它很轻便、啊、
2: 就是因为我其实带它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不会带手冲壶去户外。因为它首先这个壶嘴很容易被折断。因为我们带很多装备，它会互相挤压，会有时候磕碰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几乎很少在户外喝手冲。因为我至今都认为手冲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在户外来做的方式。
0: 原因呢？
2: 温度不可控。
1: 对
0: 啊，
1: 在冲煮咖啡的时候经常水温会下降，就会造成风味的影响
0: 啊。
1: 对，
0: 可是他分明还带了配手冲壶的其他东西，一会儿来说
2: 就演示一下。
0: 对对对，
2: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就是它是一个便携的一个算是 V60 吧，
1: 对，
2: 这种滤杯。
0: 跟大家说一下，对， V60 是它那个滤纸跟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代码算是。
1: 对，
2: 代码没那么神奇。
0: 编号对吧？
2: 就是一个基本型号，
0: 长得很像是一个放鸡蛋的蛋碗，
2: 就是一圆锥形。
0: 对，它是折叠的，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弹簧型的，平时存放的时候可以是扁平状的。
2: 对，嗯，我试用过很多便携式的这个滤杯，我发现这种弹簧。

0: 结构的是最便携最好操作的、
1: 嗯、
0: 我见过很多特别精巧的，就是它可以拆分到一个一个
1: 小片吧，
0: 小金属片，
1: 嗯，
0: 但是你拆和组装的过程是耗时间的，
1: 嗯，
0: 有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会也是起急冒火的啊、我一般是不会在这种事儿上愿意特别耽误时间的，我会愿意、
1: 嗯、
0: 把更多的时间美好的瞬间放到别的事情上面。但是这个东西呢，我露营带的少，但其实出差带的多，
1: 嗯。
0: 尤其是在那个
1: 酒店只有胶囊的时候。
0: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那个就是一杯那个冲的，那叫什么？叫
2: 挂耳咖啡。
0: 对，挂耳，在挂耳出现之前，
1: 嗯、
0: 我带这个东西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后来挂耳太方便了，是它解决了你所有手冲你不愿意带器具的那种问题。
1: 可是挂耳难道不需要配手冲壶吗？
2: 用一个保温杯就可以了。
1: 今天说的是户外咖啡器具，我是袁一，感谢小莹，也感谢小飞，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就习惯来讲，你在工作中是会只想不说，还是会只说不想？在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表达什么的情况下，贸然挑起话题的行为是有失礼仪的。无论是工作指示、联系，还是报告提案，都要先自觉梳理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做好准备之后再发言。

陈慧娴1984年凭借歌曲《逝去的诺言》出道，同年就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那时她还非常的年轻。1985年，她因为演唱歌曲《花店》而在歌坛受到瞩目。这位实力兼偶像派的女歌手，以她清新充满情感的唱腔著称，因为纯净舒服的音色和声线，和她拥有过的很多慰藉心灵的好歌，所以她又被称为疗伤歌手。

乐队成立于1992年，伍佰在第二张个人专辑《浪人情歌》中开始以伍佰和 Channel Blue 作为整张专辑的作者，他的音乐悠游于蓝调、摇滚、雷鬼和饶舌等等风格当中，丰富多彩。然而在能充分驾驭音乐的同时，每一首歌都有的共同点就是充满了沸腾的生命力，不加过多修饰的歌声将每一个字都深深痛击至心坎上，使每一个节拍都强烈震撼着即将麻痹的灵魂。它使人惊讶，也使人沉思，能够引起大众的感动和共鸣。

在一个高社交的时代，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开展你的社交关系很重要。仪容是其中最基本的礼貌，只是早上穿戴整齐是不够的。为了保持下去，一天你要数次整理头发、脸、手、衣服、鞋子，每天都要数次确认有没有不整洁、给人不快感觉的地方。在镜子前将自己的姿态调整好之后，再出现在客人面前，这是最理所当然却绝不能忘的重要基本。其实不管是不是要跟客人见面，有的时候想一想，即便是走在人潮当中，如果你有一个让人如沐春风的形象，很多事情完成起来也会更加的便捷，因为面对你的人首先有了一个好的心情做开端。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 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6: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7: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5: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6: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5: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8: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蔡幸娟在9岁的时候以《守望昭君》夺得歌唱大赛的冠军，至此这首歌就成了她的成名曲。80年14岁的蔡幸娟获得台湾音乐人黄仁勋的赏识，成为当年新生唱片公司的歌手。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东方云雀蔡幸娟》。这个专辑的名字已经很好地为他做了个人风格的定位，其中的歌曲《夏之旅》让他受到广泛关注。1991年，他因为主唱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而红遍大江南北。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工作或者职业它是没有制服的，所以当没有制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穿什么就穿什么，随便穿吗？或者有人一直认为时尚就是自我表现，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因为所谓自由，其实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进行自我管理，自由但是要管理。什么是适合工作的服装，你要自己来判断。比如在一个集体当中工作，热裤、凉鞋、 T 恤这种太过于休闲跟随便的衣服还是需要回避的，而不干净的着装更是在讨论范围之外。不论男女都要保持干净，穿像样的有领子的衣服，践踏了这个基本的话，就会改变所在环境的氛围。尤其如果你是做咖啡馆、花店或者是跟美有关的相关商品的经营场景，

0: 林演唱的类型其实比较广泛，公司给他定了一个称谓叫做天生歌姬，因为嗓音醇厚，而且同样来自台湾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呢还给他画了一个标签，就是张惠妹接班人。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接受接班人这样的标签，但是的确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来自部落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身上的共通点，比如她们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原始天然，都擅长中低音，曲风上也大同小异。她常常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她身上有一点点张惠妹的影子。而直到2006年阿林发行专辑《失恋无罪》，她获得了第十。
1: 小看地球南缘燃的心像旅店，梦寐醒意倒退方的时间。

0: 出。
1: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蔡淳佳，说他是游走在小众情怀里的大众歌手。那从他传遍大街小巷的那首代表作《依恋》开始，很多人的耳朵从此爱上这个纯真安静的女生。之后，《等一个晴天》《庆幸有你爱我》等等，更成为很多人歌单里不可少的曲目。他的声音里散发的独特基调，是一种可以让你在喧嚣城市里找到一个小憩之所。调频之蔡淳佳，你会在他的声音里找到些什么？哪怕只是片刻的慰藉。也许这就是那个喜欢一个人唱歌的蔡淳佳，也是陪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蔡淳佳。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和你分享一个诗意人间。安徽铜陵枞阳县，一场肆虐的洪水吞没了人们的住处，在一处临时的群众安置点，很多人已经准备入睡了，可是有一位81岁的老人却捧着自己带来的书，坐在他的临时的床头静静地阅读。窗外风雨交加，洪水汹涌，他以书为帆，停泊在一片宁静的精神栖息地。老人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和老伴儿是低保贫困户，儿子患上了精神疾病，生活艰难困顿。尽管每个月收入不过300多的低保补助，老人却是新华书店的常客，为了买书打折，他还办了会员卡。说到人生困境，老人

说，苏轼这一生波折，屡遭贬伐，他尚能何妨吟啸且徐行。比起苏轼，我的波折算不了什么。这一次的临时撤离，他没有什么行囊，书是最珍贵的宝藏，即使眼下流离失所，但他早已为自己构建出富饶的精神家园。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

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袁咏琳，创作女歌手，2009年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成为继温岚 Lara 之后第三个和周杰伦对唱情歌的女歌手。主打歌《画沙》是当年周杰伦首度愿意演唱别人写的对唱歌曲。袁咏琳擅长多种乐器，她的音乐创作也常常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在音乐上，古典混搭流行的风格强烈。2011年开始进军大荧幕，也将他的音乐专长发挥在戏剧上。首部电视剧《瑰宝1949》入围金钟奖，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及插曲就来自袁咏琳的创作。

当生活的某处被诗意笼罩，这一处就是诗意人间。守山大叔拍摄的短视频里呢，总是有网友会调侃留言，说天使亲吻了他的嗓子，回头就踹了他的脸，临走呢又薅了一把他的头发。守山大叔原名于兴伟，他卖过包子，开过美发店，做过工地小工，是都市城池里的一枚螺丝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结束了漂泊，用多年打工攒的钱在家乡盖起牛棚，承包山林，渴望安度晚年。但因为木材的价格大跌，牛棚失火等等原因，守山大叔不但落了一身伤，还欠下了30万的债务，坠入命运的低谷。那个时候是诗歌给予他疗愈和安慰。他从小喜欢摘抄，也学了一口播音腔，在村里的田间地头穿着最朴素的衣裳，面容黝黑，布满皱纹，但忙农活的间隙开始朗诵，开口即惊艳。一首《再别康桥》让他爆红网络，被网友称为农民朱广权，世事多艰，幸而有诗歌，成为疲惫者的港湾，失意者的救赎。在田间朗诵的守山大叔，用一帧帧的诗意时刻，将他的一生谱成了一首诗歌。人是时间田野里的庄稼，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 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天生丽质的杨钰莹，18岁进入歌坛，以清纯形象及演唱风格，造就了她在1990年代中国流行歌坛的玉女掌门人形象。90年，她加盟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先后录制了《为爱祝福》《一片艳阳天》等等个人专辑，总销量超过100万。听她的歌，你能感受到她丰富的声音表情。她是上个世纪流行音乐当中回忆起甜美不可能错过的名字。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快节奏的社会，繁杂的工作填满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生活中的美好和浪漫，而诗歌像是一双温柔的触角，能够带我们感受生活中的那些治愈的瞬间。如果春天要来，大地会使它一点一点地完成。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些都是诗歌中留给我们的美好。在你推开窗的瞬间，窗外的美景与诗歌契合时，就能碰撞出治愈人心的精神享受，做那个诗意人间中的一份子吧。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李宇春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并因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她获得过很多的大奖，以极富感染力的舞台表演著称的李宇春，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曾获得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在唱片市场低迷的年代，呈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表现。她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她拥有众多代号，也持续证明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声音高亮清澈的张清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华语乐坛非常亮眼。她以民谣歌曲出道，也是90年代专辑畅销的女歌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高音自然没有杂质，也正是这样的干净，在诠释校园民歌的时候另有一番韵味。张清芳当年也是台湾地区金曲奖很偏爱的歌手，基本只要她发行的作品都可以入围次年金曲奖，而两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则证明了她在90年代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从无印良品到一个人单飞，环境急速变化，音乐圈很多盛景不在，品冠却仍一本初衷地写歌唱歌。他的中频嗓音总是很诚恳，在世界底层铺出一个不离不弃的温情声音。从疼你的责任到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情歌王子是他一直认真扮演的角色。他唱遍了感情路中的每个阶段，各个心情，在人们所有努力的事物背后，所有悲欢离合的无奈，而一切都曾经是为了爱。

从小拥有优质的生长环境的郑中基，也是从唱和声开始慢慢进入歌坛。96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左右为难》。有人说，听郑中基唱歌可以完全忘记他的样子，清澈的嗓音可以一点一点地将听者的情绪带到歌曲的境界里。从演员到歌手，过渡也很自然，因为天生喜感的他，在电影中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

0: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六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六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 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

0: 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0: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自身中药式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2: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3: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0: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3: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敲两杯。
0: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1: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0: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这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黄莺莺是台湾地区歌坛当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1974年进入歌坛以来，他共发行个人专辑50多张。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黄莺莺的名字或许是很陌生了，但对于他的代表作《孤沙》《云河》的旋律，大家可能不陌生。黄莺莺的歌现在听来有非常强烈的年代感，跟他的音乐编曲配器都有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年代感，它记录下华语歌坛流行乐的发展历程。黄莺莺是经历和见证者之一。

好妹妹乐队由秦昊和张小厚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温暖，城市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真挚感人，而且重要的是舒缓悠扬的节奏让很多人轻易的能够记住他们。他们的魅力其实在于复古风和文艺青年式的闷骚情怀结合，以主唱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张小厚的小清新吉他口琴这些原声乐曲的编曲作为衬托，支撑起了音乐厚度。而两个男生的合唱方式也体现出他们的一咏一叹，他们各自发挥了特色，交织在一起却让听者浑然不觉。

旁的想要查看之前是怎么做的呢？事实上，先例纯粹只是先例，它既不是准则，也不是样本。如果拘泥于先例，你所有的挑战就会受限，而做出来的东西只会是在已有事物的基础上进行的局部改变，甚至很多时候会以自我模仿而告终。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人们很少能够在处理现在和将来两者之中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度。那些以希望和努力生活在将来的人，眼睛盯着前面，不耐烦地等待将要发生的事情，仿佛将来的事情才会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而在这期间，他们却对现在是不予理会，不加咀嚼，听任现实匆匆逝去。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的

很多人都说陈明一直以来都会有人在听，为什么呢？即使这么多年没有新歌，还有这么多人在听，这全都因为他有着非常独特的明式唱腔。每个歌手都必须是这样，拥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才会一直被人记住，也不会被别人模仿和超越。陈明的特色是那种兼备成熟细腻的形象、开朗洒脱性格以及打动人心歌声的。如果你喜欢陈明的话，我相信你也会认同我的。

每一个前十年都不会想到后十年你会演变成什么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也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势促成。所以有时候也要劝别人，你可以自得，但不应该自傲；你可以自守，但不应该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该自恋；你可以自伤，但不应该自弃。

在1996年的时候，19岁的周慧计划到英国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在假期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了录音室老板赏识，推荐给了纪中平。初听周慧的纪中平立刻将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当年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听，两个人随即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

0: 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乐评人提及黄凯芹，总是遗憾他生不逢时。外形儒雅，嗓音令人共情，既能演唱又能创作，实力不输旁人。但他出道的时候碰上了谭咏麟和张国荣争乐坛一哥，媒体的注意力并不着重放在他这个新人身上，后来又没有得到公司力捧，也再无缘天王宝座。

惊蛰虫，万物让春风吹又生，闪电划破长空，忘了悲。你说别怕料峭春风，乍暖还寒细雨飞。野草复苏，青山如暮，一起听惊蛰雷，来舒筋骨，正念头，醒精神，赶走一年是非。又一年燕子归，看窗前几只白鹭飞。

0: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1: 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客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还有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时，完全能用对声音技巧的把握来掌控出歌曲的力度走向，这也是他在唱功方面的一个突破。

为华语乐坛经典好声音的赵传谈到保养声音的秘诀，他坦言平时会和老歌手前辈请教，了解一些方法，但唱歌也是一种运动，想法和心态最重要。

蜜雪、威奇他们俩的声音位置可以说是找得恰到好处。威奇的中音拥有当时女歌手非常流行的浑厚和力度，而蜜雪有一点细高的甜美，恰好与之互为补充平衡。两位成员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变换技巧，独唱合唱混在一起，也成为了乐坛少见的二重唱。

海明威曾经这样说过，唯一能败坏一天兴致的就要算人了。如果你能做到一天不跟人打交道，可以说每一天都会是愉悦极致。阻碍你享受愉快一天的总是人，除非呢是极少数像春天那样美好的人。希望你的身边都有这样一个像春天美好的人吧。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 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

记得曾经在看电影的时候，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大家生命中都有重要的人，除了我，那又怎样？开心不是非要有人爱呀，可以去做开心的事呀，生活就是喂养自己的灵魂。对啊，生活就是喂养自己的灵魂。如果你找不到所谓可以依赖的人，那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吧。

隔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0: 罗曼·罗兰说过，一个勇敢而率真的灵魂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去爱，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记住，不要做影子，要做人。
1: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从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就进入了滚石唱片，遇见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起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在写给静茹的喜悦里这样说：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概就是所有初恋里最美好的期望。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女孩身上没有背负一点过去的伤痛呢？如果有人爱上你，请他不要只爱你的外表，也要爱你纯洁的内心。请他不要爱你的优点，也要爱你的缺点。也请他不要爱你善良的头衔，也要爱你心里的苦涩。真正爱上你的人，是可以看见你所有的伤痛的，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将它抚平。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0: 李宗盛的创作纵横可以大气凛然，婉约则尽显感性本色，就像《爱的代价》这样的作品不乏大气豁达的部分，而一曲《笑红尘》又将李宗盛的古典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
1: 你现在

0: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每个人都会花很长时间绕很多弯路，才会知道最终想要的是什么，而真到那一天才会发觉啊，原来那个东西早已得到了，却从来没有珍惜过。很多人都在犯傻，只知道去爱，却从不懂什么是被爱。想着缘分天定，但什么是缘分呢？所谓的命中注定啊，其实就是早已在身边的那个人。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音乐时间，也在歌曲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我会发现现在很少有人去读大部头的书了，都是接受一些碎片化的阅读。但是碎片化阅读，你只能接收到讯息，而只有读真正的书，你才能够接收到思想。所以我们可以养成阅读习惯，一周之内呢，读一点真正的大部头的书，哪怕只是几页几章，也能够让你接触到前人的思想和精神。人要成长，就应该多汲取一点思想。接下来这首歌想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香港的温拿乐队赫赫有名，其实呢早在1968年的时候，谭咏麟和陈友、彭健新、叶志强、陈百祥组成了另外一支乐队，叫做 Losers 乐队。 Losers 乐队呢才真的是温拿乐队的前身。
1: 像埋怨

齐秦从一个不羁少年到乐坛巨星，从轰轰烈烈恋爱然后分手，到现在为人夫为人父，每个阶段他都在唱着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有些人用分手表达思念，有些人用拥抱表达歉意，有些人用坚强表达软弱，有些人用笑来表达难过，有的人会用决绝呢去表达柔情，有些人是用孤独表达选择，有一些人会用告别表达依恋。每个人都有爱，但是有不同的表达，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情感，只不过在他们心里其实都还想在一起。

爱情的时候，你往往不晓得爱情的珍贵，以为就是普通的生活而已，虽然甜蜜但却平淡。然而一旦分开，那种心被割去一块的感觉会让你明白，原来平淡的生活就是爱情最好的礼物。所以很多人以为分手后痛彻心扉的才是爱，其实错了，让你甜蜜的才是爱，让你痛苦的只是不甘心。

2016年的时候，陈奕迅就表示过，他想好好的休息。20年前的陈奕迅可不是这样。95年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的陈奕迅呢，回到香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梳中分油头，笑容无邪。凭借着正统的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当年杨千嬅呢，是同届的季军。当时中国香港歌坛激战正酣，张学友、谭咏麟、张国荣都已经功成身就了，留给陈奕迅的空间其实不够。第二年，陈奕迅就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陈奕迅》。这张专辑啊，让他跟很多著名的音乐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奠定了双面一身的结构。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有时候我们需要活得自我一点，别太在意别人说的话，也不要随便评论他人，不让自己的心太过劳累，把是非屏蔽在心门之外，生活简单一点呢，烦恼当然会少一点。你有没有听过垃圾车法则啊？说的是生活当中那些负能量的人就像是垃圾人，浑身上下呢充满着情绪，就好像是一辆装满了垃圾的车，一旦有机会会把垃圾倒在你身上。所以这些负能量的声音不仅会消耗你的正能量，还会影响你的大脑，它会以悄悄存在的方式影响着。所以我们要适时屏蔽，这不是逃避，而是远离负能量啊。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杨洋。都说岁月是一条无声的河，人生呢就像是飘在河中的一叶小舟，有时穿越在绿草青青的草原，有时又穿行在狭窄的山谷，既有平缓舒畅的畅游，又有惊心动魄的摇摆。快乐也好，忧伤也罢，终将随着奔腾不息的流水归入浩瀚大海。在追寻生活的路上，为什么不借着透进屋内的阳光，把那份简单融入那一缕醉人的馨香之中？

1987年，叶欢在飞碟唱片推出专辑《因为爱你》。专辑封面，她一袭红衣，以纯柔情女子形象出现，用她温柔的呐喊和凄伤的深情，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新人。

乐坛在90年代迎来全盛时期，无论是歌手还是作品都达到空前繁荣，涌现出了一批继邓丽君之后风格迥异的代表性歌手，其中就有以嗓音高亢而甜美著称的赵咏华。

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周杰伦呢是妈妈带大他的，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会有一些作品传达他对妈妈的爱，这种孝顺也跟他的歌迷来传递正能量，常常是呼吁小朋友们要孝顺父母，好好读书。曾经有一个被激励的粉丝啊，还在书包上写着听妈妈的话用功读书。好好读书大概是周杰伦提到次数最多的。

回来，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我们回到音乐当中。爱茶之人啊，通通看过来，静心品过人生的清茶，心头呢就会有那种淡泊的心境。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体会，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让心回归自然，享受一份简单和平静。时光会渐渐地把人生的枝叶删繁就简，尽管稀疏，但也留下了一份淡然。淡能生静，静而生物，看淡一些，心就释然了，步子自然就走稳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面对多彩的人生，欣赏一路的风景。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四大天王支配着整个中国香港乐坛，并且垄断了四大电子传媒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虽然他们凭着出色的歌艺雄霸乐坛而成为90年代的乐坛巨星，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吹捧偶像而不注重实力的现象。于是呢，他们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是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

苦本身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就是在告诉我们问题发生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如果只是一味的努力降低痛苦，逃避痛苦，那就是在逃避问题本身，所以这并不利于我们内心的成长，你觉得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当然也有更多精彩音乐，我们再来听歌。

书画的歌呢，常常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去唱去诉说，让人领会到有一些人值得你去等，有一些人你永远不必等的爱情哲理。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你的家里有一个夸夸群吗？在群里面可以大方的夸赞父母，会在平常跟他们澄清那些伪科学，也会适当的在属于他们的节日里用心表白。我们会在生活里制造突然回家的惊喜，也会在网络上为他们争取简单容易操作的 APP。 当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父母却像越来越不自信的孩子，也许生活和工作将我们拴得很紧，真的没有办法常回家看看。但是我想很多人都在付诸行动。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记得不要压抑这份情感，用力地去表达吧。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爱的表达不够顺畅，当然也就会疏离。所以爱要趁热，更要趁早。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念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0: 情要素有很多，感情公开、忠诚、有高度的自尊、保持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爱也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对等的，需要双方共同经营。感谢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边呢来感受真切的生活，一边也来听听这里的音乐。接下来音乐继续。
1: 为什么你不快乐？为什么你的眼泪星星没了？你一定是没有飞腾过，走在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0: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很多人呢越来越长大，年龄的焦虑呢也就越来越多了。年龄焦虑是来自哪里？可能是容貌远去，或许是没有完成特定年龄的特定任务。其实缓解年龄焦虑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焦虑，接受和不抗拒。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活在别人标准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做自己的主人，活在自己的时区。海明威说啊，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好了，我是杨洋，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我们继续听歌。
1: Hey, I'm sorry, 我不是故意。

欠欠欠。

张韶涵的英文名字叫做 Angela， 如果你去掉 A 就是英文单词 Angel、似乎真的像她的嗓音一样，有如天籁般的天使。她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都保持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尽管世界曾经背弃她，可是她从来不会放弃希望。

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没有癖好的人，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反之，一个人能够不要命的喜欢一个东西，那他也可能不要命的喜欢你。所以，如果你听得懂这句话，那我想你可能挖到宝藏了。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来，音乐送上。

人生苦短，在变老的路上善待自己，糊涂一点不较真，大度一点不生气，凡事看淡，一切随缘，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呢？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希望音乐可以治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八零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陈奕迅呢，曾经在40岁的时候，在社交平台上贴过一张照片。准确来讲的话，是他太太徐濠萦贴了一张一家三口在草地上享受悠闲时光的照片。这个照片当中，陈奕迅终于有了爸爸的感觉。他说他成熟得慢，女儿康缇出生之后呢，一度觉得是很超现实的，一直到康缇9岁，他才慢慢地找准了角色。陈奕迅说，女儿是他唯一感兴趣的年轻人，他希望可以用一种很隐蔽的方式来引导女儿的成长。在陈奕迅的房间里有一只小喇叭，他常常会播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吸引女儿的注意。他说，我不会讲这是一个好东西，他自己感兴趣就会问，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交流的。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呢有空间，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越来越多，空间却越来越少了。

0: in 2 minutes.
1: 要是能够像孩子那样去爱一个人该多好啊，毫无保留，完全信任，完全依赖，完全不知道会受伤，也没有想到过会失去。音乐当中或许也有着这样的一份心情。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玲，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或用

活就像是旅行，理想是路线，没有理想，人们将止步不前。如果人生没有目标，动力将会被耗尽。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

珍妮这个名字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她是一个中澳混血，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呢都是由她和罗文来主唱的，而鲁冰花更是她的汉室力作。珍妮的歌传唱度非常高，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荡气回肠，感人至深，气息浑厚，所以珍妮啊被称为是巨肺天后，当红之时恐怕只有邓丽君能够与她媲美。

反其道而行之，换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到不同的东西，世界也因此以另一个面貌展现在你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0: 百万制作人之称。李宗盛的词亲切自然，毫无雕琢痕迹，却总是直指人心，让人深思。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一个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缺点也就越多了。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开始压制不住的新鲜悸动，后来的人生不易，有人能同舟共济，最后人老病衰还不离不弃。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0: 听了周杰伦那么多甜甜的歌，我想周杰伦应该也是有一个甜甜的童年吧，因为很多歌呢都是以他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起源，歌词是非常的玩趣的。周杰伦在童年时代有很多有趣的事，他曾经回忆啊，小的时候很羡慕那些住在乡下的小朋友，家门口可以种芒果树，他还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隔壁邻居翻墙爬树。周杰伦呢，小的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不小心掉到水里，回家之后还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掉进去的。这些有关童年趣事的回忆，都成了周杰伦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坛百花齐放的年代呢，其实也是竞争激烈的年代。那一年周杰伦出了叶惠美，蔡依林出了七十二变，孙燕姿呢出了未完成，林俊杰出了月行者，而蔡健雅有一张专辑叫做陌生人，仿佛被淹没在了众多歌曲当中。不过放在现在，你会发现真的淘到宝了。

你会不会有一些睡前的小习惯呢？比如说收集短信，然后呢短信内容就是晚安，因为对我们来说，晚安这两个字意味着最后想见到的人。

我曾经在一段采访当中看到了易烊千玺有这样的回答，问题是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他回答，我自己。有时候你真的必须很喜欢和自己作伴，好处是你不必为了顺从别人或者讨好别人而扭曲了自己。

谭咏麟呢，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每一段爱情都会从激情走向平淡，开始的时候电击一般的兴奋和痴情，慢慢变得温和平静，少了冲动，开始觉察一些缺点，也会因为失去新鲜感而感到焦躁不安。其实爱不过是在繁华落尽之后留在身边的那一个，只是你愿意和谁一起去看细水长流呢？

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步伐不是缓慢，而是徘徊；最好的道路不是大道，而是坦荡；最大的幸福不是得到，而是拥有；最好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健康。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有时候明明知道一场恋爱到最后会完蛋的，但还是不顾一切用尽全力的把它一路谈到尽头去，因为你知道如果错过这次，人生可能不会再有完全燃烧的机会了。祝福天下有情人，我们继续来听歌。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我们见到的太阳是八分钟之前的太阳，见到的月亮是1.3秒之前的月亮，见到1英里以外的建筑是5微秒之前的存在。即便是你在我1米开外，我见到的也是3纳米秒以前的你。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过去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我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老在跟我抱怨，每一次抱怨呢就是一件事情，中心思想就是，亲爱的，我又被拒绝了。我觉得这个时间你可以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拒绝，与其把拒绝看作终结，不如把它视作是机遇，并且想想为什么。时间会证明的，拒绝其实给了你潜在的等待、学习跟尝试的机会。你觉得呢？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的世界。

在别人的肩膀上哭泣来挑战，这是他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的第一首歌曲，非常经典，只是光芒被掩盖了。赵传的演唱是男人式的直白，情感直接通透，一如从前的高亢嗓音将大家瞬间拉回80年代，并唤醒了大家的青春回忆。

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吧。当然如果现在这个时刻你正经历着一些焦虑的话，那请你告诉自己拥抱不确定的生活吧。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内容啊，都不是按部就班的，请你不要害怕生活会偏离计划，勇敢地接受那些不确定性。生活就是因为这份由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才会变得更有乐趣嘛。因为多年之后可能你回头再看啊，这段岁月给了你无穷的力量。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心得啊。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时间划分的越细，感觉呢就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生活上的趣味越多，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快乐快乐，快大概就是乐吧，快乐呢我们又把它们称为是快活，你觉得呢？

有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文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那就开始写歌了。

说到歌手徐怀钰，他应该算是中国台湾开创改版专辑以及把韩流带到中国台湾的第一人。改版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滚石唱片做的是非常的到位跟聪明的。后来徐怀钰呢不走唱跳的，改走文艺路线，歌曲不再是那种一听就会的类型，所以后来人气慢慢被消耗呢，确实是有一点遗憾的。还是要大赞徐怀钰的唱功，各种不同类型的歌，不同音色来演绎，高得起来又低得下去，气息足，吐字还稳定，现在哪里能找得来这样的少女歌手。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On the Road， 在路上，这是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创作于1957年的一本小说，只是如今啊，它频频出现在了范文大全里，包括房产广告中，还有民谣歌手的歌词当中。譬如最美的自己在路上，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之类的句子。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是心血来潮，今晚临睡前突然想去看看世界尽头，明天就订一张飞往北极圈的机票，下午没事儿就飞到布拉格广场喂喂鸽子，并不是这样才叫做说走就走，所有的出发都是有准备有期待才算圆满，不然只能是矫情了。说走就走不在于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未知的美好，而是在于目的地让你不拘束，一切从心，完全看清自己的欲望。

歌里唱了很多，但其实不是在最好的时光有你们，而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拥有着最好的时光。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4: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

0: 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林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如果现在的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是生活还是工作，到最困难的时候，就说明你距离成功不远了。

0: 只怕糊涂。
1: 可能今天的你有一堆的工作计划，在事情没有成功之前，你可以选择不跟任何人谈及有关未来的任何想法和计划，因为呢，好的东西总是压箱底的。

美江美琪似乎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出道十多年，一张一张专辑积累起来了万千歌迷，又从来没有人离开过。这大概是对一位歌手最大的褒奖。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